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雅各二章十六节经文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主认识我们，看我们如同百合花开放在荆棘内，他爱我们，眼中只有我们，我们在他的呵护牧养下是非常安稳的。无论环境如何，只要好好盛开绽放，活出高洁。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领袖必须做榜样，不做特例。我们思想，领袖必须做榜样，不做特例，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下，29章20到36节。历代志下，29章20到36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一颗谦卑的心。

历代志下第29章20-36节。西西家王清早起来，聚集城里的首领，都上耶和华的殿，牵了7只公牛、7只公羊、7只羊羔、7只公山羊，要为国、为殿、为犹大人做赎罪祭。王吩咐亚伦的子孙众祭司献在耶和华的坛上，就宰了公牛，祭司接血撒在坛上，宰了公羊，把血撒在坛上，又宰了羊羔，也把血撒在坛上，把那做赎罪祭的公山羊牵到王和会众面前，他们就按手在其上。祭司宰了羊，将血献在坛上做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赎罪。因为王吩咐将燔祭和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献上。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华殿中敲拔鼓瑟弹琴，乃照大卫和他先见加德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利未人拿大卫的乐器，祭司拿号，一同站立。西西家吩咐在坛上献燔祭，燔祭一献，就唱赞美耶和华的歌，用号，并用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相和，会众都敬拜，歌唱的歌唱，吹号的吹号，如此直到燔祭献完了。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俯伏敬拜。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撒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地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西西家说，你们既然归耶和华为圣，就要前来把祭物和感谢祭奉到耶和华殿里。会众就把祭物和感谢祭奉来，凡甘心乐意的也将燔祭奉来。会众所奉的燔祭如下：公牛70只，公羊100只，羊羔200只，这都是做燔祭献给耶和华的，又有分别为圣之物。公牛600只，绵羊3000只，但祭司太少，不能剥尽燔祭生的皮，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只等燔祭的事完了，又等别的祭司自洁了，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燔祭和平安祭牲的蚩尤，并燔祭同献的奠祭甚多，这样耶和华殿中的事物俱都齐备了。这事办得甚速，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是因神为众民所预备的。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历代志下29:20-36。我们把焦点放在第20节，历代志下29:20。经文说道：西家王清早起来，聚集城里的首领，都上耶和华的殿。历代志下29:20。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历代志下29:20，我们再背诵一次。西家王清早起来，聚集城里的首领，都上耶和华的殿。历代志下29:20。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领袖必须做榜样，不做特例。太多时候，领袖偏离正路，一旦他们有了些经验，又有了些成就，通常就会放弃当初使他们达到的既有方式，他们在自己从前所制定或者签署过的规定下焦躁不安。可悲的是，这类领袖忘记了世上管理原则的第一条，世人均是有样学样。如果领袖想要成功，就必须身体力行他们希望跟随者去做的事。西家自他父亲亚哈斯王继承了一个不圣洁的乱局，此时犹大的诸王已经走偏得很严重了，但是西家重修圣殿，恢复正统敬拜，除去偶像，为以色列民认罪悔改，并且要求全境都要改变。一旦百姓看见他敬拜的榜样，他们就效法他而行。这些事迅速地发生，不只是因为至高神以王敬虔的儿子来取代亚哈斯，也因为西家活出神期望人们要有的生命榜样。
1: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领袖必须做榜样，不做特例这个题目。在历代之下，以斯拉给了西家最多的篇幅，因为和被掳归回百废待兴的处境相似。西家在混乱的时局中展现出优异的领袖风范。我们晓得，领导不是站在队伍前面发号施令，而走在前面，让人知道路该怎么走。属灵领袖不只是制定制度叫人遵行，而自己先遵行制度。今天很多领袖失败，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从开始就把自己当成例外。他要求别人敬虔，自己却妥协；要求别人奉献，自己却一根指头也不肯动；要求别人遵守真理，自己却认为规矩不是为他制定的。最大的危机不是制度失败，而领袖成了制度之外的人。西家不是这样，所有他要求百姓做的都是从自己做起，改革从自己先开始。历代志下28:24-25，经文记载，亚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 这是亚哈斯留给西家的局面。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以斯拉说，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了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列在这下29章第三节随即说道，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西家知道神的心意，决定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他跟尼西米一样，不是流于空想，不只是心里有感动而已，而是积极筹划，迅速行动。西家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使我们复兴，并愿这复兴从我开始。为什么西家会这么果敢行动，要洁净圣殿，并且有系统的清除偶像呢？卡森博士认为，先知弥迦的传道功不可没。耶利米书26章18到19节记载，当犹大王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相信这是促使西家大刀阔斧改革的重要原因。西家清楚看见百姓远离神所带来的危机，他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他要归回圣约，不是叫百姓先悔改，而让自己先回到神面前。历代志下29章4到11节记载，他召众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对他们说，利未人啊，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向他的居所，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令人惊骇嗤笑，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所以我们的祖宗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掠。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我的众子啊，现在不要懈怠，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他，与他烧香。西家亲自参与，历代志下29章20到24节记载，西家王清早起来，聚集城里的首领都上耶和华的殿，牵了七只公牛、七只公羊、七只羊羔、七只公山羊，要为国、为殿、为犹大人做赎罪祭。王吩咐亚伦的子孙众祭司，献在耶和华的坛上，就宰了公牛，祭司接血撒在坛上，宰了公羊，把血撒在坛上，又宰了羊羔，把血撒在坛上，把那做赎罪祭的公山羊牵到王和会众面前，他们就按手在其上。祭司宰了羊，将血献在坛上做赎罪祭，要为以色列众人赎罪。因为王吩咐将燔祭和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献上。29节，献完了祭， 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俯伏敬拜。这正是属灵领袖最大的特质。美国知名的篮球教练约翰·伍登说，以下的说法是十足虚伪的，照我所说的去做，但不要照我所做的去行。他说，我不能要求我的球员去实现那些连我自己都不愿意去在生活中身体力行的事。他举出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戒烟。他说，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开始抽烟，在篮球赛季期间我都会戒烟，我会在十月份的生日停止抽烟，然后在球季结束后再开始。我从未在球队的孩子面前抽过烟，但最后我还是决定把烟给戒了，因为我要给他们好榜样。我已经悔悟，不能容忍自己要求球员们不要做自己正在做的事。他说，领导人最有力的支持者就是自己的榜样。以虚伪作为基础的领导会削弱别人对你的尊敬，而一旦别人不尊重你，就不会服从你的领导。保罗深知这个原则，所以对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又对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保罗从来没有说照我所说的去做，但不要照我所做的去行。好领袖不把自己当作特例，乌西亚王就犯过这个错，认为别人都要遵守献祭的条例，而我不用，因为我是王，我对国家有这么多的贡献，这么大的功劳，来圣殿烧香有何妨呢？祭司亚撒利亚一看乌西亚王僭越他的职分，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就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圣经说，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任何高抬自己，把自己放在神话语之上的人，必被降为卑。就这样，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跟其他人必须分隔开来，也被禁止再进入耶和华的殿。西家王完全按律法献祭，派利未人在神殿中敲钹、鼓瑟、弹琴，也都是照大卫和他先见加德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当像西家这样做榜样，而不是认为自己可以例外。西家要带领百姓回归圣约，就凡事给众人做榜样。百姓也不是先听西家怎么说，而先看他怎么做。权位只能使人服从，榜样才能叫人跟随。彼得勉励与他同作长老的众人，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带领人不是靠头衔，而是用生命。西家有美好的生命，他影响力的最大来源就是榜样。他能影响百姓，就能带领他们。制度能约束人， 不能改变人，榜样才可以。权位可以叫人服从，不能叫人跟随，生命才可以。好领袖不是把自己当特例的人，而最先顺服神，最先活出真理的人。西西家是神在犹大岌岌可危的时候兴起的好牧人，他在责任中倚靠神。等到亚述大军压境时，历代志下32:7-8，西西家用话勉励众军长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圣经说，百姓就靠犹大王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为什么？因为西家有极高的可信度，他说了就会去做，因此他能够成功的把百姓眼光从敌人转向神。百姓信任西西家，因为他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而且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列王记下18:6解释，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西西家有一颗谦卑的心，顺从神所立的价值标准，用自己的选择证明什么最重要。他活出了信心，百姓就跟着信靠神。西西家的可信度是一生持续忠于神，日积月累形成的。以斯拉评论西西家说，他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西西家向神委身，神就喜悦他所做的，就使他亨通，而南国的国运从此就有了转机。以斯拉没有把荣耀归给西西家，而是把荣耀归给神，说是因神为众民所预备的，也就是这一切都是神带给百姓的，是神向西西家和百姓施恩，西西家只是神手中的器皿而已。在希伯来书里，作者勉励我们，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主耶稣凡事跟我们一样，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得顺从。耶稣要求门徒的都是他自己走过的路，他不是要求别人却豁免自己，他要求我们谦卑，自己先洗门徒的脚，要求我们舍己，自己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一位愿意先活出真理的领袖是好领袖，百姓跟着行，也就一块蒙恩。从西西家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这一点。真正的领袖不是享受特权的人，而是放下特权做榜样，没有例外。愿我们都懂得怎样做好领袖，效法主，不寻求从人来的荣耀，而单单讨父神的喜悦。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借着西西家的生命提醒我们，他怎样在先知弥迦面前存谦卑受教的心，又怎样仰赖先知以赛亚，不像他父亚哈斯那样与你疏远。求主引导我们心，叫我们像西西家这样长存敬畏，除去我们心里我是例外想要享有特权的妄想，叫我们把心归给你，行在你所引导的义路上，使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你，把荣耀归给你。愿你从我们中间兴起许多敬虔的领袖，用自己的榜样引导你的百姓更爱你，更乐意 把自己献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 重复 btc@liangyou.net， 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3: 亲爱的朋友，关系里最让你控制不住的情绪是什么？你好朋友，这里是与你有约，我是吴爽，欢迎你。这个问题放在轻松的氛围里，一定会有好几秒的安静，然后开始七嘴八舌。有人说，我觉得是那种明明不是我的错，凭什么要我先开口？然后有人回应说，对对对，凭什么？每次吵架到最后，脑子里就只剩下这三个字。夫妻之间是这样，跟领导有矛盾也是这样，凭什么我先低头？我跟我妈冷战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就在想，我是她女儿，凭什么每次都要我去哄她？说的人越说越激动，听的人呢，频频点头。你看，夫妻关系里会冒出这个凭什么，职场关系里也会冒出这个凭什么，亲子关系里呢，还是冒出了这个凭什么。彼此相爱，一起来欣赏。

明明是最亲近的人，明明原本只是一件小事，可一旦凭什么这三个字在脑子里想起来，就像被按下了某个开关，谁也不肯先开口，谁也不愿先让步，最后一段好好的关系就那么僵在那里，越拖越凉。朋友，你有发现吗？当凭什么这三个字在脑海中响起，你根本停不下来，它仿佛像一个复读机反复的播放，越播越愤怒，越播越委屈。你以为自己在坚持原则，其实呢，早已被情绪绑架了。那么凭什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背后藏着哪些情绪？比如其中一个就是受伤，源自曾经不被公平对待的痛苦。凭什么是我先低头，明明是他错的更多？这话表示这人受伤了，觉着自己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委屈，而对方却安然无恙。这种不公平的感觉像一根刺扎在心里。受伤的本质是你期待被公平对待，却觉得现实允许了不公平发生。你在乎的不仅是这件事本身，更是凭什么受伤的是我？医治我，一起来收听。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你发现吗？在凭什么背后还有一种是恐惧，怕被看清，怕被得寸进尺，会想如果我先道歉，他会不会觉着我好欺负？这不是这人小气，是他心里真实的恐惧。他怕自己的善意被当成软弱，怕这次低头了，下次对方更肆无忌惮。恐惧的本质是这人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被保护，所以只能靠自己守住防线，以为不低头是在保护自己，其实呢，是在用骄傲为自己筑起了一面墙。是的，最终的真相是骄傲。换句话讲，我的尊严不能被践踏。尊严这个词，冲突中常常变成了一种武器。真正在捍卫的可能不是尊严本身，而是我不能输掉的形象。骄傲的本质是人把自己的面子看得比关系的修复更重要。其实啊，朋友，这不是在维护尊严，是在维护那个永远正确的自我。谦卑，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有时候凭什么这三个字背后的真相会同时出现？受伤是源头，恐惧是防御，骄傲呢，就是那堵墙了。他们联手制造了一个声音，让你相信低头就是输了。坚持凭什么的人，往往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只要我撑得够久，对方就会先低头，我就赢了。可现实往往不是这样，两个人都在等对方先低头，结果等来的不是道歉，而是疏远。人以为是在维护尊严，其实是在互相埋葬关系。那个你曾珍视的人，就这样消失在了凭什么的沉默里。有些人撑到了对方先低头，但关系已经变了，道歉变成了形式，和好只是表面，心里那道裂痕没有愈合，反而积攒了更多的账。下一次吵架，这些旧账会被翻出来，成为新一轮凭什么的弹药。就算对方真的先低头了，你以为自己赢了吗？你可能赢了这场战役，却输掉了关系的温度。对方可能是为了息事宁人才道歉，心里呢，早已关上了对彼此的心门。实价的爱，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歌。
4: 这里是与你有乐。是的，亲爱的朋友，关系的本质从来不是谁对谁错，关系的本质是我们还在不在一起。当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证明自己是对的时候，就已经在把对方推开了。冲突的根源不在外面，在里面。圣经有经文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内心深处的私欲来的吗？这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视角，冲突的根源不在外面，在里面。不是对方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内心的那些渴望，想要被认可，想要被公平的对待，想要掌控局面，在驱动着人的反应。亲爱的朋友，当你不再被情绪绑架，你就可以重新选择。而情绪如何不被绑架呢？当你借着祷告，借着神的应许来到他的面前，他赐你能力的时候，你就解脱了。你可以选择先低头，不是因为你错了，而是因为你不让骄傲继续的捆绑你。先和好，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是因为你真实与神的关系和教导，你真实与人的关系胜过你的面子。先开口，不是因为你软弱，恰恰相反，真正坚强的是你自己。你有足够的勇气做那个先行动的人。那时你会发现，当这样做的时候，那股凭什么的能量被转化了，它不再是摧毁关系的炸药，而是重建关系的动力。当你真正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朋友，你就自由了。何等恩典！一起来欣赏。